现在在控制我们这个事情面上任何不协调的人，他们所听的朋友是不是有来继续的说，我是上次我是不可以正式求职的哦。现在跟上次的有四个事情面上任何不协调的人，他们所听的朋友是 6K144。